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我吼吼，哎呀！

对流的雨，对流雨啊。啊，拜五到后礼拜三，拜五到后礼拜三啊，即礼拜五到后礼拜三啊，一个有啊第五波的梅雨，梅雨的即、這个。诶，形成诶，挖进台湾啊，所以是诶，即礼拜五到后礼拜三啊，天气无讲介稳定，这是在咱台湾这边哦。啊，即、這个经过咧提醒啊，就是讲今仔日呢天气较无稳定，明仔载后日开始吼、哦，明仔载拜礼拜三拜四天气拢未歹，拜五开始都要个注意的啦吼、哦，拜五到后礼拜三。都要注意，一个有开始有落雨的机会啊！吼、哦，啊，这两天啊，那是要去日本哦，啊，日本的南部这边啊，亲像啊，九州四国啊，吼、哦，这样呢都要较注意，因为呢，迄个风台伊的方向哦，伊行的方向就是按吼、哦，日本的九州四国呀冲过去。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元气宝充咱节目。听众朋友，咱今嘛吼，迄电风啊，电风甲以前的电风，你有感觉无？生作无啥相共款哈。今嘛人吼出的新的电风叫做循环扇，循环扇。啊，这个、循环扇呢？欸，循环的迄种的电风啦，甲咱吼以前的咱在用的电风无共款，都位无共款。都微博赶快呢！哎，这吼、哦、就是讲呢，咱以前用的电风啦，吼，主要呢就是直接吹，直接吹就会凉啦。啊，即卖用的这循环扇呢，伊啊主要的功能啊，是要带动着一个带动着室内的空气，可以对流，会当流通吼、哦。所以呢，伊迄有诶特殊的风叶啊的角度，啊，佮有哦，伊迄特殊的迄个卡的迄个挂吼、哦，叫做风罩。诶，设计将风哦集中，而且呢真稳定，一个真强哦哦，安尼大家气流安大家安尼吹出去，所以吼、哦、循环扇也风会吹较远，爱讲哦，安尼讲会较凉，效率会较好哦。所以今嘛呢循环扇哈，恭喜呢空气推手。就是讲，伊会将个规间的空气拢可以带动着，吼。尤其是咱若是开冷气的时阵，开冷气的时阵哦，迄冷风哦，伊会帮助将迄冷风可以快速的扩散出去，达到快速的降温，达到规个空间呢，拢有法度吹着，有法度降温，吼。啊，这循环扇，吼，诶，那是讲寒天哦，配合着。你开个暖气，吼，卖吼，规个空气个更加较温哦，

着烧气，啊，规个空间，吼、哦，对，足紧的都安尼温暖起来，吼、哦，所以循环扇，吼、哦，会当吹啊烧风，吼、哦，就是讲会当吹冷气呀，啊嘛会当吹烧气，啊。啊，唔免开真强，伊就会互你感觉好舒服。你要滴个迄个温度，伊就会自然会达到。啊，这种的情形就互你呢，会当较心电啊。啊，讲到心电，就爱讲，今仔日是个六月初一咯，六月初一开始有热天的电钱啊。但你依然甲大听众朋友讲，热天的电钱哦，就是比平常时啊较悬啊。今年哦，因为有小可调整。干呐吼，比往年啊有搁较悬一点点啊，吼、哦！啊，咱过来讲着循环扇，循环扇的运用吼，买当用的哦，除湿机甲空气清净机来配合。像如讲梅雨的季节啦，啊是吼、哦，寒天衫吼拍卡袂打，你只要在吼、哦、除湿机边啊，搁加一台循环扇，都一旦加速吼、哦，湿气哦可以散开。和衫呢较紧搭，啊嘛比较无容易哦，产生着诶臭扑味哦，啊配合着空气清净机哦，同款的道理啦哦，就是讲会加速吼、哦，提升着吼、哦、这空气诶净化诶品质，啊所以听起来这循环扇吼，敢若诶。跟那未歹呢，未歹啦，所以你得买迄个电风的时阵，你也当考虑看卖呀。啊，这个循环扇吼，一坑诶位置放的位置，好嘛有嘛有讲究吼。循环扇一般吼是袂讲真大，啊你来看哦，迄、那个循环扇哦，伊也砍诶迄个挂吼，迄、哦那个挂。哦，伊个设计哦，甲一般个电风无同款哦。啊，伊这主要就是要带动着吼、哦、空气个流通啊、哦。啊，那是讲吼、哦，咱知影，吼、哦，烧个空气会向顶面吼、哦，啊，冷个空气较重，伊会落落来吼、哦。啊，所以咱这个循环扇，那配合着冷气来使用吼、哦，你也建议哦，就是爱这个循环扇吼，得放咧哦。冷气共一边的出风口的下面吼，安尼呢，一旦将冷风吼，可以送到对面的迄个壁，啊，对面迄个壁，佮个将冷风反射过来，带动着规个空间，规个厝内的冷冽的空气的循环，吼、哦，这是啊，一、這个就是循环扇。啊，循环的迄个电风吼、哦，伊个坑个位置啊，哦，啊，咱吼、哦，你那是咧循环扇吼、哦，你啊会当在坑个吼，这个就是啊，对角，到对角迄个角啊，唔免直接吼、哦，坑个你个面头前，对角坑个面头前来吹吼、哦，还是以前个电风个设计啊，啊，即嘛循环扇啊，伊个设计吼，就是吼、哦，在风吹个规个空间，所以你循环扇你会在放个较远个所在，吼啊，运用着气流的这个方向，哦，将迄、那个气温看是要在降低，还是要在伊提升，哦，这個、循环扇哦，你卖看一台细细台啊，但是伊个功能呢是愈来愈进化，哦，真侪标榜，吼、哦，真侪讲呢，这循环扇哦，就是要省电。要安静哦，一直到我智慧功能哦，提升着哦，比过去的更加好诶，更加好诶，一个省电啊，啊个更加好诶，一个凉诶挺多哦。啊，这些嘛，这个智慧型诶循环扇哦，这个有哦遥控器，啊个有定时功能啊、哦，所以恁即摆呢是讲哦，要去买。电风啊，你也当考虑循环扇啊，循环扇啊，是讲啊，咱都习惯吼，用诶电风旧诶吹，啊，搁有旧诶电风嘛是啊，搁会当用啦，吼啊，循环扇即卖嘛无贵啊，差不多一台哈，2000外块到3000块，啊，你卖看伊安尼细细台哦，我试看卖啊，哦，你也当来试看卖啊，哦，那是感觉吼，一个。未歹哦，至少你嘛了解讲循环扇伊的功效啦吼、哦，啊你感觉未歹呢，你就会当。

拜托大家较快点，新郎新娘要见面，要看的人免纳税，但是就要讲好话，也唔通拍笑亏。

0: 新娘弟，大家坐几排，前背后背照头来，讲话看什么人较精彩，头奖的无一定赏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在先致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的家面搭配。
0: 刷落去，请来山新书牛头伯啊，请。
2: 甜茶甜滴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沿岸战场都爱拼，大炮飞去才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姓乌名八肥，乌白肥先生请。
3: 甜茶茶后有黄金，饭汤杯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甜茶，这我唔免哦。

0: 黄色电所唱的歌《喜酒甜茶》。
1: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跟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就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第一，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藏好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行。咱邀请的是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哦，半工来给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这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第一是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看到眼睛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跟我们讲，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所知道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你按了我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听众朋友踊跃啦，提出甲医生哦询问，听演讲，真假的知识都是你的。听众朋友，沿途讲吼，大人讲啊，今仔日开始吼，咱有热天的电钱啦，这个资料顶面是安尼讲哦，因为哦，咱去年十月哦，咱的台电啊，曾经都有哦，将迄咱的用的电钱哦，都有起价，起价啦，哦，啊，所以今年啊，热天的电钱哦，都比往年搁较悬，因为啊，伊的基本就是吼，这个去年十月都起过啊，哦，114年的去年十月都起过啊啦，所以讲吼，哎，今年的热天的电哦。热天的夏日电费较贵哦，咱那是讲哦，咱都是用电较侪，咱比如讲咱厝的人较侪啊，当然用电就较侪啊，是讲啊，咱都住在社区大楼啊，迄公共的电哦，那是搁用咧夏日电费，啊，搁有啊大楼哦，因为电表哦，电线较粗，电表大楼的电嘛较贵一点嘛，所以爱。爱知影省电啦，那是喺公用设施啊，用电较大，你就考虑，考虑一下，考虑吼，你会当去问一下吼，台电，有一种驻商时间电价，有一种什么表灯时间电价，啊，甲台电来询问一下，不一定呢，会当省一寡电钱，啊，无吼，你热天啊，电钱哦，真正一般的人拢是增加啦，因为咱热天啊，佫会开冷气，啊。冷气呢是讲咱迄个用诶变频诶，都唔免啊开来开去吼。伊按顶礼拜嘛，大人讲，你若是要离开吼，一点钟久以来吼，你得温度调悬。啊，那是预期讲按两点钟久，你得关开吼。啊，你诶较省电呐。

0: 王水霞唱的歌，那无爱你，要爱谁？
1: 伊安等下再来做广告，广告拢爱做啦吼。啊，不过呢，咱节目进行嘛，该重要啊。有一名60岁的先生哦，伊的正脚吼，正脚的脚巴吼，遐呢进起来。诶，不是脚巴，应该是讲吼，这个就是。应该讲那个脚盘啦，反正就是规只脚啦，规只脚啦吼，规只脚，规个拢震起来，震起来啦。啊，因为以前有痛风，所以呢，伊家己去买止痛药来吃。原本哩以为讲吼，止痛药吃两三天就会改善啊咧，但是规礼拜吼无改善，而且佫震甲佫较严重，痛佫较严重。后来伊个甘愿去看医生啊，佮知影讲哦，原来是吼伊个胸腔卡的胸口啊发炎嘛，变作蜂窝性组织炎，吼、哦，这种的哦，这真正有人头疼啊、哦，这有诶吼、哦、蜂窝性组织炎吼，讲爱断饮，爱用抗生素哦，啊个诶当啊诶即、这个治疗会好诶，好、哦。这个先生吼，伊咧吼是蜂窝性组织炎，但是伊家己在动作是痛风啊。这痛风甲蜂窝性组织炎哦，啊，在人诶医生讲诶哦，这应该医院看这应该是，这加医科医生讲诶啦吼、哦。医生讲呢，蜂窝性组织炎甲痛风有当时啊吼，这无好分辨吼、哦，这诊断。

可能嘛会误诊、会错误哈。痛风主要是尿酸代谢异常，造成结晶哈，而且结晶呢，会累积在关节哈，造成啊关节遐发炎。咱身躯内底的尿酸啊，形成伤过侪，还是白血代谢伤少哈，血液内底尿酸的浓度提悬哈，这叫做高尿酸血症。啊，尿酸啊，伊会结晶，啊，结晶嘅物件都会累积在关节，吼，啊是软组织，甚至的油脂。即个结晶嘅物件，吼，会比啊免疫系统啊，在动作时哦，外来嘅物件，啊，都会吼引发着发炎嘅反应，啊，造成呢，迄个所在都会红、肿、裂、疼，啊，大多数是出现的吼，即、這个即、這个卡。好，大头武功家啦，哦，这大头武功的地诶，这个关节这个所在，吼、哦，啊，佮有脚麻，吼、哦，脚踝，吼、哦，啊，佮有脚头乌，吼、哦，手麻，吼、哦，手骨头啊，嘛有可能，吼、哦，痛风诶，底下，吼、哦，来痛起来，哦，啊，痛风诶，有统计讲男性比女性较侪啦，哦，9:1，哦，但女性嘛有哦，吼、哦，停经以后诶，女性啦，大块诶人啦，吼、哦，有痛风病史诶人。嘛，拢是咧痛风啊发作的风险群呐，哈，啊，这个因为哦，这痛风症吼，加着你身躯的代谢有关系，所以呢，有家族啊病史的，啊是讲吼，这饮食吼爱食迄种高普林的物件，爱啉酒的人比较拢比较比较有啊痛风的机会啊，啊那反复一直发。做啊，造成个慢性个痛风焦累积，啊是呢，已经造成个关节的破坏，安尼吼，这真正系真痛啦，真痛哦。长期吼，这血液内底尿酸的数量伤过悬吼，佮会啊增加着慢性腰椎病的风险啊。啊，那是啊，蜂窝性组织炎呢，这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皮肤啊，啊，佮有啊皮肤下面的组织。急性的发炎吼，啊，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啊，这细菌吼，它叫链球菌啊，啊是啊，黄金色葡萄球菌吼，这是这个细菌主要较侪的两种吼，啊，等然后咱的皮肤啊，那有伤口啦。鼻腔啦，啊是讲吼有蚊啊叮着啊吼，香港脚破皮啊叮叮，就是有伤口的意思啊，啊这细菌吼都会用趁这个时阵啊，进入到咱皮肤下层的正皮啊，真皮层，啊是皮肤骨骼内底的内皮组织、皮下组织吼，细菌走入到吼皮肤的内底，就是走入到吼肌肉，走入到组织内底啊。咱的皮肤哦，是咱从外口一层真重要的保护啦。啊，都有破空，所以都细菌都有所在，它入去啊。哦，当这个时阵啊，细菌入去啊，咱免疫系统伊都会启动哦，啊，就会出现着红、肿、裂、疼，在发炎的反应，发炎的表现哈。那是发炎的表现呢，佮吸引佮较侪免疫细胞伫遮哈，啊，造成了组织吼都会有这个肿起来吼，而且讲有老疼，因为哦有伤口啊，所以老疼啊，你都看会到啊啦吼。那是讲啊，这个感染无被控制，细菌继续成长，而且细菌就走入去啊，佫较入去来到筋膜哦，佫较入去诶，来到咧身躯佫较内底层啊。这个时阵就是发炎啊、胃寒这些症状啊，甚至啊引发着败血症，因为细菌啊走入去到血液内底哦，败血症啦哦啊，对糖尿病啊，啊是呢免疫功能较无好诶人吼、哦，这是哦真容易恶化。诶，一个细菌感染，吼、哦，蜂窝性组织炎是细菌感染嘛，吼、哦，主要都是来病菌，吼、哦，细菌啊，进入到身躯内底，引发急性的发炎，啊，那痛风是代谢异常，吼、哦，是呢，结晶，吼、哦，痛风的尿酸结晶，啊、哦，在这个关节这个部位，吼、哦，啊，痛风主要，吼、哦，是单一个关节。哦，较侪，啊，那是蜂窝性组织炎呢，会进入到筋骨的规个。
观战，甚至讲，各向辛苦的。

个来战的组织入去啊，啊演变作吼，规个拢吼，规地规个足大范围的癌症热疼吼，啊这治疗呢需要用抗生素啊，啊个呢都这个治疗呢爱开介济时间吼，啊一定爱用抗生素甲治疗会起来啦吼，即嘛这两种的发炎吼，医生讲吼。有当时呢，真正嘛无容易来分辨，因为有诶空嘴哦，真细空，真细空，咱目睭无一定看会出来，但是呢，迄空嘴都是有哦，都是有啦哦，尤其是咱的长辈哦，长辈呢是讲本身哦体质较差，免疫功能较差哦，迄你来看哦，有当时诶卡会肿起来，挂嘴起来啊，你来在摸有烧烧。一道爱较注意，所以我若无烧烧，啊，佫有可能是水肿；啊，那是有烧烧、肿肿，啊，佫话会疼，所以吼爱注意啊，看是毋是哦，已经有发炎的情形啊。所以我若无痛风的病史啊，可能就是哦这种的发炎，发炎风窝性组织炎，嘛算是哦真普遍的啦。啊，风窝性组织炎一般吼，医生安排住院治疗哦，较较稳。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多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哎、欸，啊，你哪在？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啊，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8550，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暗，阮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家人自细汉辛苦就来看我，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来讲油鸭，伊的本名叫做林立宏，台北人，台北三重埔的人，1952年出世的，都是民国42年出，42年次，10岁时阵吼去参加歌唱比赛，得冠军，就去吼雷虎唱片、雷虎唱片做歌星，迄阵10岁都算是童星，囡仔歌星啦。哎，就够唱歌。伫1964年的时阵，迄阵伊就11岁啊，伊就发表第一张的台语的唱片。后来，雷虎唱片公司咯，股东的出来家己做啦，成立五虎唱片、五虎唱片。油鸭迄阵也是啊，雷虎唱片台柱哦，就是上主要的歌星啊。伊唱的歌就是一首《予无良心的人》，就予伊唱红起来。啊，有人在讲哦，《予无良心的人》就是这间公司头家因冤家啦，就写这首《予无良心的人》。后来油鸭慢慢啊，就去唱歌。伊在16岁迄阵啊，高中1年的时阵吼，开始去饭店。

唱歌啦，阿妈有去电视唱歌，伊迄阵啊也嘛真牛咧，唱外国歌、西洋歌曲。有一摆伫唱歌，刘家昌台欣赏邀请伊做伊的徒弟，参加刘家昌迄阵啊的唱片公司海山唱片公司。后来呢，伊在海山唱片公司出一首歌、一张唱片啊，互伊咧。红甲国外去，红甲香港、东南亚，迄首歌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是国语歌，这首歌就是刘家昌所做的。1973年哦，就是民国62年啊，迄阵啊，尤雅嘛甲20岁，伊就甲邓丽君同期的去日本发展，阿妈发行2张的日文的专辑。1980年的时阵哦，伊结婚啦，都刷去美国住。后来伊离婚了后，佫转来台湾。1984年，佫甲刘家昌哈，佫来合作，佫来出唱片。啊，迄阵啊，佫出来唱歌，有一首歌嘛，互伊佫再度佫红起来，就是《单无人》，《单无人》。后来伊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咯表演，嘛发行国语的唱片。所以呢。有啊，会呢唱国语歌，买呢唱台语歌，就甲陈淑桦共唱片公司，嘛是囡仔时阵就出来唱歌，啊囡仔时阵唱主要是台语歌、英语歌，慢慢啊国语歌起来被重视了后，就专唱国语歌，应该甲陈淑桦的背景啊真类似。啊有啊，按雷好按五好唱片。出来，迄个时阵吼，甲伊同期的童星还是少女歌星，包括尤君、尤芳、尤美、尤清、尤丽、尤华、尤清啊，啊个尤平、尤平啊，就是陈淑桦啦。尤雅伫1960年啊，就是伊个囡仔时阵唱歌，大多数唱台语歌，亲像尤雅的阿哥哥、毫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日落西山。单无人甲伊个老师刘家昌来合作咧，伊就唱国语歌曲为主，还有往事只能回味，啊，就互伊搁一摆的唱红。除了伊个往事只能回味以外，伊个国语歌够啊，我找到自己，有我就有你，小雨轻烟，啊，够为什么春天要迟到？未曾留下地址，彩云飞啊，心有千千结，烟水寒。爱在飞扬，叮叮，伊先唱出来好听，有个人就缀咧个重唱，定唱啊。有啊，伊嘛有演过电视，嘛有主持过电视，嘛有演过电影。咱即马过来安排有啊所唱的歌，往事只能回味。

0: 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个伊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应用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掉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加一注意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假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里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啊个软骨素，这种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真济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
1: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那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安。即马介绍的这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歌是文熙所唱的《伦敦的梅花姑娘》。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筋束的帮助搁较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脏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搁较好。EPA 的功效甲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帮助。EPA 功效，第一个就是精神管理甲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可以补充 EPA， 持续12礼拜，结果改善着忧郁、焦虑、困眠、疲劳。甲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重度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啊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搁再配合着 EPA 的摄取，安尼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啊，在动物的研究嘛，发现 EPA 参与着调控多巴胺甲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跟血清素哦，控制咱的情绪，所以吼、哦，当啊 EPA 欠缺的时阵啊，比较容易造成哦注意力啊是情绪啊调节异常啊，那是补充有够吼、哦，注意力跟情绪这方面较袂出现异常。第二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肺更疾病，专家的研究来底哦。

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哦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可以呢补充高质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哦，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阿贵讲啊对抗啊动脉硬化，这种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吼 ADHD 情绪管理。ADHD 就是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的竞争。ADHD 除了本身的竞争以外，常常还有情绪调控无好这方面的问题。真侪研究指出，过动症儿童还是青少年啊，因身躯内底 Omega 三脂肪酸的含量拢比较低，因为哦 Omega 三脂肪酸含量较少，所以和因的情绪控制异常较严重。补充一寡 Omega 三的 EPA 脂肪酸，改善着因的情绪管理的问题。EPA 第四个功效就是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三脂肪酸已经被真侪研究证实讲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拢有帮助啦。因为有效哦，和咱身躯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和因补充稀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可以因补充哦 EPA 加 DHA， 发现因呢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EPA 和 DHA 都是 Omega 三脂肪酸里的成分 ，Omega 三脂肪酸一旦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吃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和因高质量的 EPA 加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真明显呢，改善着高血糖加胰岛素功能，并且改善肠仔的细菌的形态。啊嘛有另外一组的研究哦，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刚好可以高质量的 EPA 会当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着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影的吼是鱼啊，像像啊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内底有鱼油，遐个鱼油都有 Omega 三脂肪酸。都有 EPA， 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两公斤以下都会因的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下 ，DHA 嘛是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一个成分。DHA 哦，第一时间哦，大脑精子内底含量特别高，尤其是哦 DHA。参与着视网膜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啊，在视觉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DHA 对红眼大脑的生长、甲功能的发育，嘛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嘛是有需要 DHA。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更加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里底，那是有 DHA， 讲的提升着因的学习的能力。大脑里底 DHA 来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啦，认知的功能都会下降。参像哦，迄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甲 DHA 嘛有关系。DH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了，有新的富龄人 Omega 三脂肪酸的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啊、视觉啊、认知发育啊、健康哦，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六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哦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哦的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哦，这 DHA 对婴儿啊污染这方面的发

电脑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哦，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块的人补充 DHA 吼，会当提悬着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脂，会当改善的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寡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呢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姨啊，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改用母乳来饲红姨啊，安尼红姨啊气管、细胞，甚至吼鼻啊过敏，啊是目睭的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真明显的降低。第四个 DHA 的功用是吼预防阿兹海默症、痴呆、甲认知功能退化。真侪研究结果发现，听到的认知障碍的人使用的 Omega 3脂肪酸，会当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甲记忆，每天若补充两公克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真明显的帮助。DHA 啊，甲 EDA 啊，即马即种的这鱼油的配方哦，足侪啦，足侪。无每一间公司啊用的原料，啊，佮有迄比例无同款啊。啊，咱公司嘛有啊，嘛有哦，含有着。EPA DHA 的物件，那是后摆有用的时阵啊，伊安啊，甲个大家讲较详细，伊安吼要来补充的，就是讲今仔日是六月初一啊，拄只听众朋友啊问伊安讲吼，这房屋税啊，未记交啦，要安怎？紧去交啊，紧去交啊！昨是5月31号啊，上尾一天礼拜啊，所以今仔日啦，六月初一去交。哦，唔免滞纳金，迄、那个便利商店阿哥有收，阿哥有收。你明仔载都无收啊，因为吼、哦，你有迄滞纳金啊，爱计算，所以都爱提起银行，伊会带你算哦，算爱交偌济哦，迄、那个滞纳金、哦。所以你今仔日呐，阿哥发现呐，你诶，吼、哦，房屋税、所得税阿未交，较紧去交，较紧去交。还是昨昨日吼，伊安看新闻啊，90多万人吼、哦，讲所得税阿未报啦。啊、但是伊唔惊，因为呢，大多数人拢用手机啊，用手机啊吼，会当报税，你对啊，确定，因为这个就是啊，这个所得吼较简单啦、啊、吼，较简单啦、啊，所以讲吼，伊唔惊啦。啊，咱呐阿未报税朋友啦，阿未交税金的朋友，较紧去吼，今仔日六月初一，阿个会因的啦吼，阿未这个加收啊滞纳金。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元气宝冲咱们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咱跟节目进行到这，这首歌是方怡萍，方怡萍唱我的单台里，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再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宝冲咱，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

0: 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女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陈百潭和白冰冰合唱《六月天》。

你若是跟我有缘，同款的代志，看在无同款的人的目睭内，这所得到的结果嘛是无同款的。来甲朋友讲一个落雨了后的帝都。好停啊！有三个人为厝内，也为厝外。在门口的时阵，有看到一只蜘蛛，真困难爬位壁，已经破破碎碎的蜘蛛网。但是因为这壁真淡，伊爬到一定的高度，就会阁落落来。第一届又过一届的向面顶爬，确实又过一届又过一届落落来。哎呀，第一个人看到这个情景，伊就吐了一口气。自己讲给自己听，我的一生就参照这只蜘蛛嘛，这么也无用，煞无得到什么，所以伊就一天过一天来消沉落去。第二个人看到这种情形，伊心肝内嘛爱想，这只蜘蛛啊实在足无聪明诶，为什么伊袂为边啊较大诶所在设一个只爬去？我以后袂用参照伊遐尼啊戆，所以伊就变甲真聪明。第三个人看到了后，伊的内心嘛比蜘蛛这种精神来感动啊，所以伊就变得真坚强。这个故事好难知影，有成功心态人，处处拢应该发觉到成功的力量。对一个人的未来影响上大的都是咱的心态，无同款的心态会传咱位，无同款的方向去，方向无同款，结果就无同款了。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

昆奇康巴来加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六十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就讲咱的珍珠霜啊，大刚来抹，看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马卡无碎掉裂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

咱电台的六月十一，即天是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甲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若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

另外讲心脑叶黄素，咱也是常常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拢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1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毫不点微，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诶，长效型诶，一天干那吃一粒就好啊，就应该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从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罐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拢飘飘的，偷偷摸摸。现在这种天气真热，又过真湿，让人感觉不舒服，就会想要来吃冰的。但是医生会说，那是吃太多冰的冷的食物，真容易让这湿气、邪气侵入去咱的体内，引起着水肿、肾消化不良这些症状。体内东西那是有湿气加烧气，会好大便排掉不顺，身体嘛感觉安尼黏黏。未爽快，想要来清热解暑，医生建议应该加吃热热人就是的西瓜加苦瓜来降低体内烧气，并且缓解因为高温所引起的暑热不舒服的感觉。苦瓜以微苦性寒，对降火非常的有效，而且以所含的苦瓜素应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西瓜微甘性寒，有帮助利尿解热，并且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医生也说到说，这冷的饮料和清的食物会让肠胃不舒服，尤其是冰格吃了后会让血管收缩，影响到气血运行。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冰格解暑的效果有限，大量来吃有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那是想要来舒缓暑气，应该来吃绿豆汤、莲珠汤，再个搭配银耳甲碧荷，帮助消毒体内烧气。另外，第热人嘛，真容易掉痧。中医将掉痧分作阳暑甲阴暑。阳暑是因为日头曝伤久，高温造成脱水，体温调节失调；阴暑是因为常常待在冷气房内底，皮肤表面内膜更空。快速来收缩，和体内烧气排不出去，造成小夸烧身特卡疼，冰白是浴差在不舒服的状况。要来撇边用暑，就是唔好当个日头卡伤过久，而且做好。

防晒工作，亲像地膜啊、压阳伞、补充水分。如果感觉头壳晕、胸腔闷闷的时阵，就赶紧去较凉的所在来降温。那是要来预防因素的方式，就是尽量爱进入去冷气房进行，先在门口靠吼，休困15秒至30秒，唔好让身体马上进入去受寒受冷的状态。室内的冷气吼开26度就会用的，爱维持上舒适的体感的温度。另外，除了补充水分，买个来按摩。咱的穴位缓解不舒服，亲像咱颔骨那后边的风池穴、小腿头前外面的足三里穴，也个手部咱的后靠合谷穴，这让我帮助排毒体内废气甲消气。八哥酸基卵。

在拖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挽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件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目睭阁敢那亮晶子，樱桃嘴脸无边，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来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坚贞，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利，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惊、感觉味、焦急、切忌、波多乃至，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咱的老苏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来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腾腾，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元，一箱有6罐，2900元。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时想要来进一个排骨啦，进一个鸡。

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款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的味。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你把爱情还给我。另外元气疼胃甜也不粘牙，会用拿来吃卡，也用拿来吃补，每天拿来减好精神好气色，成分都是中药，有冬心，有北极，有枸杞、红枣加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里面有20-30粒，每一粒都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有酵素软喉糖，也应该来到店提。芝麻和枣糕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身体之卡也应该吃到软力过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也是单独的包装。另外公司也有水奶糕，咱的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也有掺中药，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冒牛仔叶、麦麦糕，拢真材实料。长时间落去炖，落去控，有需要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

六月十一拜四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有古板健康讲座，这次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李明阳甲方怡平合唱的《希望再相逢》。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在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哎，你好，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好。
2: 梦呀梦，给你几一张，心呀心，丢的。
0: 哎，你好，你好，你在说。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期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介绍产品大家拢知啦吼，
1: 嗯，
0: 拢找到江小姐，伊就会甲你安排甲好势好势，
1: 嗯，
0: 上交互相安尼，哦，啊，阮的产品拢是油多一级棒，一级棒油多。
1: 赞
0: 迄种个就对，
1: 嗯，
0: 免讲问讲啊，这是食安怎？啊，这就是买回来，啊，就是食呢啊，
1: 嗯，
0: 哦，耐心食，
1: 食健康的啦，
0: 耐心食，
1: 嗯，
0: 骨头用筋骨互你练，
1: 骨头你练，
0: 有，
1: 嗯，筋互你练，骨头你练，
0: 背管背管背肌吼，哇，真厉害啦，
1: 嗯，
0: 人生就是安尼，是身体健康上好啦。
1: 当然咯、哦，
0: 身体若无健康哦，
1: 嗯，
0: 拢
1: 拢免讲，
0: 小路用，
1: 哦，
0: 嗯，那像迄什么软胶铃哟，
1: 哦，
0: 软胶铃哦，这老歌星啊，
1: 嗯，
0: 又唱起个蓝色的梦，
1: 嗯，
0: 这那老朋友都不听了这歌星，
1: 嗯，
0: 好多软胶铃呐，来了，他放了红听了，好多蓝色的梦啊，个夜归人哟。
1: 嗯，
0: 哎，来，甲听一下。

0: 这个歌星真久唔捌出来啦。
1: 嗯，
0: 哎，我出来的时候我是知影啦，啊，唔过忘记啊，
1: 我
0: 无印象，
1: 我就不熟啦。
0: 叫蓝娇林啦。
1: 哎呦，那怕咪咩？听下这足奇怪。
0: 蓝娇林啊，没办法哦，弟弟啊。
1: 蓝娇林，
0: 这歌咪是真好听。
1: 这个声音敢那真少哈。
0: 啊，是有较老小花啦。
1: 嗯，俺们每一个人都买到。
0: 要我那要办一个迄个迄个聚星会咧。
1: 嗯，
0: 没啦，唱歌那算袂慢慢啦。
1: 嗯，
0: 哎
1: 呀，最几年前，几年前伊都办迄、那个迄、那个即细细场的演唱会。
0: 哦，
1: 哎呀，啊，即摆要搁办了，要搁即摆要搁办了。
0: 搁加办啊！伊一挂即个老歌迷嘛爱听迄个唱歌，
1: 嗯，
0: 迄个歌点唱了真好听。
1: 对，
0: 哦。我那阿瓜拉就是拢唱这个工厂歌，
1: 嗯，
0: 阿瓜拉都会人，你像丁秀歌，
1: 嗯，
0: 伊伫个这个牡丹厅，
1: 嗯，
0: 牡丹厅遐，哎，因住咧牡丹厅，啊，出来就是一个炭坑啊，
1: 有遐嘛做正开咧，
0: 哦，什么
1: 做山做山顶的啦，
0: 啊，
1: 无介悬啊，但是我那做偏，
0: 干那会使讲哪关咧，
1: 嗯，
0: 去捡一块迄个土炭去卖安尼尔啦。
1: 嗯，
0: 啊，这老爷子是安怎啊？你安尼这在康安尼，去个所在你安安尼个临在，
1: 嗯，
0: 临在做某安尼，
1: 哦，
0: 甲生一个后生，啊，生一个查某囝，啊，拢真水，
1: 嗯，哎，人管汉多，
0: 哎呀，
1: 汉草阁真好，
0: 对啊，
1: 嗯，
0: 啊这啊，我阿姆伊就两个阿公阿婆吼，互相尊重，啊，总爱甲这事业吼弄个拼起来。
1: 嗯，
0: 较早因咧做，我那做迄个刷球啊呢。
1: 嗯，
0: 诶，我那硬倒的呢。
1: 硬倒、啊。
0: 我那个硬拼起来。
1: 嗯。
0: 啊，到后尾啊，张秀我即灌歌出来安尼吼，伊个旧歌咱一条一条来个放，哦，啊则豆豆讲到张秀我，哦，伊来龙去脉了。

0: 现在搞到这个老爷子、哦
1: 嗯
0: 啊、老爷子啪啪照啊，那暗时啊，等下中间哇，啊，这个老爷子拢早晚都会去啊呢。
1: 嗯，
0: 啊，怎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哎、哦欸，嗯，
0: 哎、欸，这个歌你甲听看下啊，哎、欸。

0: 我刷到这是正确的路，田秀华的歌，
1: 人生，人生的底部不通错过，接着过着咱的前途，这就是咱人生所行正确的第一。

年纪，你哪会这糊涂？为何踏出人生错误的第一步？阮的青春也就此被你耽误。今仔日，阮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子，带着你下辈交代所爱吃的菜脯甲鱼脯，行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看守所。你咱缅怀，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看，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好好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会来这接你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来，搁一条这个工厂歌，哦，郑秀华所唱的这个歌曲《工厂歌》。

0: 这郑秀华的歌，我都工厂歌。今仔日那放遐侪郑秀华的歌，就是讲和朋友吼，最后一个甲怀念一下呢啦。啊，就拜六一天啊，就都吼啊，你话有病例的啦。啊，你话迄拜六一天吼，哇，未赴甲救啦。未赴甲救啊，就安安尼去。老爷子，你来看嘛，这真坚强的人呢，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呢。啊，只到这个伤心时到中间，我们讲起来，大家拢安，目眶拢红起来，你知？就是白色爱，真可怜。自从白色的这个爱，啊，就来结束了伊的一切安尼。哦，阿未食薰，阿未食酒，哦，啊，厝内个骨力，哦，啊嘛，无啥要甲人出去讲去，敢爱买一块新衫安尼啦，爱水安尼啦，嘿啦，啊，过来做一个土城山阴胡林虾吼，啊，只怎安做了伤忝，伤忝，啊，跩。因会线上癌吼，啊，昨下来拜六迄一天来离开世间，哦，啊，希望伊讲慢慢啊行，哦，这老朋友哦，大家拢会去甲怀念伊啦，
1: 一路好走，
0: 对啦，变成白色的爱啦。

0: 车啦。
1: 嗯。
0: 等何时再当团圆？但即卖无法度当团圆啊啦。
1: 嗯。
0: 嘿，老爷子虽然是安尼，敢若不出英勇好汉的哦。啊，你甲看嘛。
1: 但是呢，拄着这种代志哈，拢是通时的。
0: 目屎滴啊，哭啊，呼呼叫安尼，那么食唔甘安尼。
1: 嗯。
0: 哎呀。即啊，我那十七八逛歌，啊，我去当初拢咧放伊唱片嘛，唔只我即资料拢真有啊，吓、啊，
1: 嗯，
0: 啊，嫁了一个好翁婿，哎呀，但是啊，
1: 一世人安尼吵吵闹闹，阿妈是安尼结束，
0: 对啊，
1: 啊，
0: 老爷子是讲他也较早去死安尼，
1: 对，
0: 想袂到讲哇，我那是先等你。
1: 欸、
0: 哦，因为靠啊，
1: 较好命先去做事。
0: 我实在老爷子遐久啊、哦，
1: 嗯，
0: 因不讲安尼目屎滴落来哭，
1: 嗯，
0: 系啊，这你看，
1: 这那也袂哭啦。
0: 未到伤心时呢，
1: 嗯，
0: 伤心的时阵，剪一头去，答案安尼翻不回，伊个人影出来安尼，
1: 熊熊啊，一个人无去，感觉怪怪啊。
0: 拄则听到。伫手我来刮呢，伊呢目屎呢已经禁不住地流出来了。
1: 嗯，
0: 啊，从这红阿婆，
1: 爱较好诶，
0: 就是讲爱较好咧。
1: 嗯，阿老阿蛮通想好啦。
0: 阿、啊、老爷这吼，都已经都安尼啊啦。
1: 嗯嗯。
0: 还啊还不回啊啦。
1: 嗯。
0: 吼、
1: 哦，就是家己
0: 诶
1: 爱生活好安尼啦。
0: 阿都即摆就找朋友，阿、啊、来倒位讲食好料诶。啊，把这个心情再放较开咧，安尼啦。
1: 暂时用安尼说，迄个啦。
0: 对啦。
1: 爱好一段时间啦。
0: 系啦。
1: 系啦。
0: 这一段时间你若无，
1: 可以疗伤。
0: 哇！
1: 哎呦，咱做朋友都感觉足艰苦的啊。
0: 这个疗伤唔知要疗偌久啦。
1: 嗯。
0: 总共是，因这真正是叫做白色的爱啦。

0: 这么深，
1: 爱你这么深，
0: 啊，老爷子应该
1: 你要安怎行？
0: 啊，这摆这么就变成白色的爱啊啦。
1: 嗯，
0: 哦，爱就带着这个。这是什么天？我拄只讲什么天？
1: 牡丹天，
0: 迄个所。

0: 我在是炭坑啊呢。
1: 哎，这高赶快了，我
0: 高起来。
1: 我嘛是住咧很正康哦，你若无出来安尼讨食，无法度。
0: 啊，因两个人嘛咧，哦，真怕病，做事业安尼，
1: 嗯，
0: 就是开个好往管去啊，哦，嗯，一百零堂，啊嘛是真欠。因为爱情三口水容易啦。
1: 啊，我咱嘛也无婚，也无酒，啊嘛无叫，也袂安生，无嘛讲像我那个二姐爱拍牌，拢无拢无啦，拢无。
0: 爱就爱，爱就爱水，较水安尼来穿哦，真欢喜啊咧。
1: 哎，
0: 啊，殊不得意我们，
1: 嗯，
0: 伊说比老爷子进一家步安尼，甲离开去。你看老爷子心啊，你看伊个心，看是偌疼呢。
1: 先造先赢，先造较好命。
0: 啊，系啊，可怜啊，黄昏的故乡。

0: 阮的故乡，这个萨克斯是迄、那个迄乌人，迄个演奏的，真好听，哎呀，想着讲这朋友安尼，
1: 今仔日心情无介好，
0: 心情无介好安尼啦，进前阮就要甲伊联络哦，但是啊，伊不用知啊，惊讲就安尼。煎皮包煎骨啦，
1: 歹看。
0: 本来就遐水的人啊，煎皮包煎骨，伊变来叫你看。
1: 啊，有当时啊是。
0: 看到伊的肩胛、伊的胸心吗？

0: 这吼、哦，有当时啊，就是讲，人伫咧即个破病的时阵吼、哦，啊，当较无去讲到还想讲啊，人咧无用无讲，阁互人来看咧，歹看。啊，有当时也是想讲吼，啊，咱咧破病吼，迄啊咧破病，迄病容歹看。
1: 迄、那个面容憔悴。
0: 对。
1: 啊，从朋友人来看这当官，
0: 嗯，
1: 伊嘛感觉哇。看到伊个肉的一面，
0: 伊
1: 嘛感觉，
0: 唔
1: 知要安怎讲安尼啦。
0: 啊，过来就是讲吼，朋友去拢会甲安慰，讲一寡即个安慰的话。然后伊也阁安尼起来甲你安尼阁讲一个话吼，消耗伊的体力。我是感觉讲，有当时要看病人吼，你也看伊的体力有够无？伊是不是爱多休息？因为你甲刚好看是真好，暗光吼。有当时啊，因为你去甲看，增加着伊的负担。嗯，这个嘛是专业的人来讲。
1: 但是这我有个讲道灯啊吼。
0: 嗯。
1: 老爷完了有专业的力量吼。
0: 嗯。
1: 病落去啊 ，VIP 的名称安尼吼。
0: 嗯。
1: 高一点的嘛，啊那要什么药啊，要创啥有的无吼？
0: 嗯。
1: 拢绝对一定爱甲顾好安尼，但是无多啊。
0: 嗯，
1: 新鲜难求无名气，啊就安尼，早一步离开安尼，
0: 都未过一关啦。哎
1: 呀，阮这种真好的朋友咧，啊，
0: 嗯，
1: 啊，一寡这个听友啦，听到伊工厂歌啦，
0: 哇，拢做怀念的，
1: 哎呀，哦，感觉我心肝咧，安尼真杂，
0: 嗯，
1: 哦、啊，即马就变成一条白色的爱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啊，真可怜！想到老一辈安尼哦，安尼珠泪不轻弹的人呢，安尼嘛好啊，安尼真无啥事。
0: 啊，雄雄，
1: 嗯，惊声泪。

0: 短分量精神类，
1: 嗯，
0: 这款歌听了个地方，那心头往来会做起来。
1: 哎呀，
0: 哎呀，
1: 听到心往来酸啊呢。
0: 啊，人来讲有缘来做到顶安尼啦，
1: 嗯，
0: 啊，无缘讲者倒转啊吼，都一人一路安尼啦。啊，当然这是忽然间安尼吼，人会感觉讲安尼，
1: 唔甘啦，
0: 唔知被安怎安尼啦，几乎茫然啦。
1: 对，
0: 这人拢是安尼啦，
1: 嗯，
0: 哦，啊，从啊，咩啦讲，一钱啦，吼，因这个囝，听我食咧三四代人食未完啦，
1: 嗯，
0: 啊，钱要从啥？
1: 嗯，
0: 钱要从啥？
1: 对啊，
0: 哦，
1: 无健康，
0: 对啊，
1: 都无
0: 对啊，
1: 但是，
0: 老一次，今嘛你又要提出了这精神出来吼，
1: 嗯，
0: 哎，完了过完好好来个生活，哦，
1: 嗯，
0: 啊，脑海中哦，都阿我那个回忆，安尼就好啊，阿无变嘛。
1: 我感觉这嘛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啊。
0: 对啊。
1: 你个老孩子训练
0: 啊。哎呀。
1: 因为老孩子平常时啊，拢安尼足坚强的。
0: 哎呀。
1: 哎呀，啊，即马搁加训练一下，看伊个坚强，迄个心力到啥物程度？
0: 对啦，
1: 系啊系啊。但是拄着即个代志吼，一时间可能会足脆弱个。系
0: 啦，
1: 系啊。需要就讲咱这朋友大家呢，家己安尼照顾咧。嗯，
0: 对啦，
1: 嗯。

0: 无闲咧做完了，
1: 嗯，
0: 这靠伴咧唱吼，我真爱玩，
1: 真悲啊呢。迄个较快乐的歌，好唱起来嘛，拢作悲伤。
0: 靠伴又有靠中，
1: 哦
0: 哦，又有一个女性，介真好啊呢。
1: 嗯，
0: 啊，结果迄个女性吼，到落尾也反背啦。
1: 哦，
0: 反背哦。
1: 嗯，
0: 啊无靠伴迄阵啊咧趁钱趁足多。
1: 嗯，
0: 啊，但是为了迄个女性了后。我有请伊去咧北投东南遐
1: 酒店
0: 啉烧酒，
1: 嗯，
0: 啊，啉了后隔无几工无，
1: 隔无偌久啦，
0: 然后安尼消息来啊，
1: 嗯，
0: 啊，讲啥物，伫个葫芦井啊自杀啦，
1: 嗯，
0: 为了迄个七啊呢，我是台湾，
1: 嗯，
0: 那专一挂这样呢，
1: 想袂开啊，
0: 可怜的青春呐、啊。

0: 歌吼，
1: 嗯，
0: 听听啊，生水吼，吼安尼安尼，
1: 透透
0: 出来吼，
1: 嗯，
0: 心情较会轻松，
1: 嗯，
0: 吼、哦，黄昏的玫瑰。

0: 今天拢放这款心酸的歌啦，
1: 较有感情啦，
0: 较有感情的啦。
1: 嗯，
0: 酸水啊，那吐吐出来哦，人较会轻松啦。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啊，還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嗯，
0: 啊，甲买回来保养真好，哦，阮的产品拢真好安尼，啊，甲买回来保养，啊，佮有迄个珍珠霜，哦，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要安怎处理吼、哦？你著问罗岗小姐就好。
1: 对，若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
0: 你若讲买阮的产品哦，有两罐药品呢，
1: 嗯，
0: 我有即真好的物件要互你啦。这是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啊，就是讲有这 EPA、DHA， 对你的这个血管、对你的脑拢足好安尼。
1: 嗯，

0: 那我们滴的朋友，再跟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哎，拿来。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咱连咪就过来。

0: 来，即马考验时间，互恁点歌。
1: 嗯。
0: 哦，啊，今仔日嘛无心情通讲古啦吼。啊，咱的产品你若知影，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现场找郭建中甲孟琪啊。2999-8693。
0: 对，今仔今个卡里
1: 来。
0: 哦，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今仔今落里吧，哈。
0: 今落里吧，哈。
1: 来，你好。
2: 哎，建中孟琪你好。
0: 哎，你好。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哎，人生可比海水。
0: 哦，对，我摆好啊。
1: 人生可比海水。好。OK， 好，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安尼啦。啊，心爱的人唔知伫倒位安尼啦。
1: 嗯，
0: 哎呀，你有听着讲这阿瓜拉安尼吼，啊，这老爷子安尼忽然间发生这个代志安尼哇，
1: 嗯，
0: 什么人都无法度人讲。
1: 即每一个人拢是无法度去，那拄着啦，国不离种拄着，拢是无法度接受啊。一定要一段时间，足长足长的时间来疗伤。嗯，来你好，
3: 王姐你好，
1: 你好，
3: 我建中好。
1: 哎，
3: 啊，这歌声听了真不好。
1: 哎，
3: 啊，大家都伤心吼。
1: 哎呀，这
3: 养寿的门嘛，你拢大家晓得关啊，你说说去。
1: 嗯。
3: 今个今日就伤心吼，
1: 伤心吼，
3: 哎，
1: 好，好，好，
3: 谢谢你，
0: 好好，伤心吼，
1: 好，
0: 哎，嗯，哎，来哦，
1: 嗯，阿在落雷啊，
0: 伤心吼，
1: 嗯，
0: 哎，
1: 哎，各位有帮叫任先生吼，要听迄个咽一口气啊，
0: 咽一口气啊，
1: 哎，对。
0: 这张秀清的歌嘛，
1: 你好，
4: 阿嫂，
0: 嘿，
4: 建中遐好，
0: 嘿，
1: 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4: 今仔来听一个《时常怀念你》，
1: 时常怀念你，时常怀念你，
4: 好，
0: 时常来怀念你的吴秀华哈
1: ，OK，
0: 对，
1: 好 ，OK， 来，你好。
5: 喂，孟姐，
1: 你好，
5: 建中啊，你好，
0: 嘿，
5: 我跟你讲哦，
0: 嘿，
5: 你的歌星哪会周围哪会去呀？我当天根本都无人啊，啊嘛无医生管，啊卖讲医生管，连咧小房都无啦，
1: 无啦，伊是住咧牡丹厅，细汉的时阵住咧牡丹厅呀。
5: 哦，是
1: 啊。嘿，啊，就是歹生活，唔知会出来都市，出来做歌星呀。
5: 哎，我做歌星就搬出来外口住，哎，根本无人。几啊年前我去哦，伊车头哦，敢若
1: 只，伊个车头敢若无咧用啊咧。
5: 有啦，
1: 有哦，
0: 有啦。
5: 因为伊个一个车头落车，啊，只啊个啊直接去，啊，无，敢若好车头遐哦，再写好像敢若外围的人哦，去卖一个什么菜啦，啊，猪肉、鱼啦。啊，规工咧根本都无菜市啊，连药房都无。但系，
1: 安尼比阮遐较好咧，阮遐菜市啊都无诶。
0: 啊，算大空诶啊！
5: 啊，恁遐三年半国较老咧，伊遐根本都拢无人啊。
1: 嗯。
5: 啊，那伊遐山顶人哪有？
1: 无，我是讲阮庄卡啦。
5: 叫伊庄卡，伊遐敢若我有一工落去遐，就像阮一个朋友住咧遐。啊，搁一个另外一个就咧上客啦。
1: 嗯嗯嗯，哦，迄种
0: 上客，
1: 迄种做偏僻的所在。
0: 啊，牡丹遐算上尾站啊嘛。
5: 无啦，搁有啦。
0: 搁有哦。
5: 伊个线路哦，伊牡丹去上到，啊，再上客，搁去搁到宜兰去的。
1: 哦
5: 哦。伊个线路是宜兰线的。
0: 哦。
5: 线路是到宜到家人的啦。
1: 哦。
5: 宜兰线的啦，因为我去过偌济车头，我嘛不去宜兰。
0: 哦哦哦。
5: 连药房都无，跟他再写，跟他买一个，买一个啥拢无啦。卖讲疫情管，连个药房都无啦。
1: 阮真卡含一打迄个早餐都无啊，早餐店都无，含菜市啊都无。
5: 人个下岗拢客台房啊，拢
1: 啊
5: 老
1: 的。哎呀，嘿呀，嘿呀。
5: 是啊，伊嘛同款啊，哎，根本嘿有影真正拢无。跟他再写买一个啊，啊无连啥拢无，阮伊个歌星哪会去带去啊？
1: 啊！以前以前的所在拢嘛，就偏僻，
0: 就
1: 艰苦
0: 啊！住伫遐，牡丹区的探矿啊，
1: 嗯，
5: 我讲真系无啊。
1: 哎呀哎呀，
0: 有一空伫个啦。
5: 啊，
1: 有一空
0: 伫个，但是
1: 无一空变啦哦。
0: 无人入去要学啦，
1: 嘿，拓空无一空是变咧入去学，
0: 嘿啊，
1: 嘿啊，
5: 哎，根本都学无得到，
0: 嘿，
5: 久啊，真久啊，几啊十年。
0: 啊，像这两天啊，你敢有看报纸？
5: 有啊，
0: 迄个中国大陆的拓空啊，
1: 爆炸，
0: 哦，崩死偌济人呢？
5: 大陆阁有拓空啦，
0: 有哦，
1: 咱台湾拢封起来啦，
0: 我们平一个900多人跳哟。
1: 因那所在太快了，无法度啦。
0: 对啊。
5: 无进步啊，
1: 都做
5: 诶
0: 拓空
1: 诶。对啊，系啊。
0: 按寒天嘛都爱有爱拓啊。
1: 爱爱诶小拓啊，无伤冷。
0: 伤冷嘿。
1: 嗯。
5: 是啊，起码都那都无啊，伊真诶做咧啊，伊拢根本都无啦，你叫人家嘛无。哎，我皮毛都没有啊，姐。
0: 好
5: 了。你讲要吃这个，讲感冒药啊，嘛无当买啊。
0: 哎，我都要去准备出去外口看灯来啊。
5: 啊，伊都连个好茶头都无嘛无啊，整几斤啊，一斤啊，几斤啊，落去啊，一大块落去一斤尔。
1: 嗯。
5: 哎，大些都无。
1: 我那无啥方便啦。
5: 啊，大无方便哦，连个药房都无，哎，破皮乌死的，我跟你讲。
0: 好好丢了。
1: 嗯，
0: 哎，
5: 连
0: 尿
5: 房都
0: 感
5: 冒，无当
1: 买
5: 药啊！
1: 哎，
0: 对了，对了。
1: 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我，
1: 嘿，
5: 想我无甲你点种啊点调，叫酒家人啦。
1: 酒家人，
0: 酒家人，
1: 好。啊，你倒位？
5: 我台北谢女士。
1: 哦，迄个谢女士。
0: 哦，
1: 哎好，谢女士哈。
0: 哦
1: ，OK。
0: 啊，若要甲我买物件，再甲我讲啦。
5: 有啊，我拢找到讲的啊。
0: 好，
1: 哎吼，好，谢谢哈，谢谢。好，酒家人，
0: 来，
1: 代表谢女士哈，这是我老祖过客。
0: 来，时常怀念咱那个好朋友丁秀华。

要将你来看破，不愿为情来拖磨，不知影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双人来咒诅，永远要来行相偎。今仔日端着你的真心来放下。

0: 你先口鼻海水哦。
1: 嗯。
0: 是嘛，人阿唔知伫倒位安尼啦。
1: 嗯。
0: 阿无多啊，阿都走你着啊，你嘛着袂着啊。
1: 嗯。那无人讲老伴老伴。
0: 哎呀。
1: 老伴老伴就是安尼。嗯。
0: 来啦，迄个酒家人啦。
1: 酒家人。
0: 酒家人嘛，佮杀去。嗯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

0: 也安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听就是不通，通就是不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不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的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吼，都爱买顿来吃。咱的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啊，伊退化、老化、怕骨吼，啊，关节的酸痛，四肢酸痛无力，啊，这个慢风湿性这骨神经痛啦，吼，啊，这个慢性关节炎啦、关节酸痛啦、风湿痛、痛风。吼、哦，慢性的腰腿痛啊，咱这吼甲买顿来食，这边也真有效。吼、哦，咱这风清的养筋骨，伊会代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风清的养筋骨，紧买顿来食。咱的药品吼啊，拢是做信用的，啊，而且药性拢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咱食产品都爱选择，啊，身体够健康，骨头个够用，咱要行动往西吼，唔大有法度，行动啦方便吼，要行动要游山玩水吼，就较有法度啦，吼、哦，啊，无你若讲啊行动无方便哦，就寸步难行，吼、哦，啊，身体个够健康，啊，这个骨头个够用安尼吼，啊，咱红心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啊，买回来会记吼，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要搁顶来，因为咱每天吼，这骨头吼，拢伫咧退化，伫咧流失，吼，啊，咧退化比你吸收搁较紧，所以讲你要不断甲伊补充啦，吼，你若讲啊，都安尼三食四休困吼，连咪有食，连咪无食，安尼伊都搁顶来啊，吼，红青的养筋骨。啊，一罐2000块，啊，你若买咱的药品加拉加起有2罐，吼、哦，啊，咱有一盒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啊，佮有 DHA、EPA 吼、哦，这对咱的脑啦、肺更有帮助，吼、哦，啊，甲阮只阿吼都送互你。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广告完毕。
0: 啊，你凭什么相信我？
1: 来
0: 哦，梁先生哦。
1: 对，啊，小等一下，那个烟一口开，要我那边要东西哦。

0: 这条做伤心河啦，
1: 嗯，
0: 伤心河阿妈用放下来啊，
1: 啊，就红放下，唔再变红伤心河。
0: 就张秀清出来吼，那个赢一口气啊，
1: 嗯，变一口赢一口气，当来看。
0: 帮叫任先生特别宣布吼，
1: 嗯，
0: 拍摄头啊，即马在来帮你，
1: 嗯，
0: 赢一口气
1: 来。

0: 要赢你一口气。
1: 嗯，
0: 这张秀清的歌吼，
1: 哎，
0: 伊咧唱歌真好听。
1: 哎，
0: 啊，今麦过来，过来梁山阿高兄的《秋风入人心》。
1: 哦，
0: 啊，过来两条日本的。
1: 嗯，
0: 哦，有人爱听日本歌，爱加讲要提阮的产品哦，才打电话哦，陆刚小姐，哦，身体啊够用，哦，身体啊够用，讲起倒转来。食搁较侪的中间吼，嘛是足健康诶、
1: 嗯，
0: 哦，双腿个保养，
1: 爹地爱泡好啦，
0: 诶、欸，保养安尼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我存两条日本的哦，
1: 嗯，
0: 啊，租两条鹿，即马甲饲了，
1: 煞手哟，
0: 哦，哎、欸，我、嗯哦、这两条拢真好听，
1: 怎么样？
0: 哎、欸，
1: 嗯，
0: 好来。

0: 这两题都不错听、哦、
1: 嗯
0: 啊，若要伫产品的朋友，再找罗刚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没事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
2: 《幸福人生》节目。
3: 那是咱厝内面有一个佛财神灵，有一个拜公妈、甲拜祖先的人，厝里的香炉有通写就会发炉。

一些门脑袋发抖，这边个多发多赚钱啊！但是那些高马路发抖啊，这个时阵啊，全家大细啊，先挖起机，普通时开车、骑汽车，还是做代志，拢爱特别小心注意。那是新门单，当伫咧门前的时阵来发抖，这个是新门到位啊，有代志要来发生啊！参照88921大地震的时阵，第十一暝暗时12:30，有真侪所在姓名单拢咧发落。伫玻璃，我那有一间家庭式的姓名单，门前才问完娘娘，厝人一家大细才想要去困，结果啊，无代无志煞大发落。大家拢伫咧研究讲是啥物原因，才伫咧研究娘娘大地震来发生啊。大家拼命是向外面一直走，干那几秒真久娘娘玻璃。家啊是多一片，好哩家在，因走有出来，因还阁有性命，但是因所学生的性命却是彼此甲因对调嘞。到尾啊，千里厝体一日看，性命还阁一个灾灾灾，性命替因化消灾厄啊。咱普通时，那是伫咧入厝，性命落来发落，这正好。以后大事健康平安，大家拢会大赚钱。我即马继续过来甲讲一段，我捌讲过的小启示，是听众朋友敲电话给我，讲这段启示真好，有藏身、藏好的意义，所以要求我搁再讲一遍。啊，我即马就搁继续来甲讲述落去。有人伫咧问我讲，曾先生、曾建文先生，查甫人是一家之主，是不是应该爱负起着这个一切家庭的开支，一切家庭责任？就是阮翁吼，拢一直跟我伫咧计较，所以讲阮两个人时常冤家，时常伫咧相骂，甚至阮即马伫咧闹离婚。原来这对翁仔某啊，拢是伫咧上班，某原来是女强人，某的月俸是比翁婿有较侪，伊的某坚持，逐个月提出10000块来。做家庭一切开支，其他都爱翁婿负责任。因为查甫人本来就爱饲某饲囝，伊逐个月会当提出10000块来补助家庭的开支，讲这已经是真好啊。就是伊的翁婿吼坚持，家庭甲囝这是拢公家的，翁某拢总有责任来维持这个家庭。何况即阵是女男平等，所以讲家庭的开支啊，爱公家开，爱一个人开一半。为着这款的问题啊，因安尼吵吵闹闹，甚至吼闹到要要离婚。讲起来，这实在是真悲哀。如果是钱的问题啊，如果是女人平等的问题啊，大家啊拢对钱看不开，大家拢对钱看伤过头重，拢未享受情兼受福。这对翁仔某呢，本来因会当真好过、真恩爱、真甜蜜。将来我那会当富贵一生，就是为着这款的问题，伫咧吵吵闹闹，伫咧冤家，甚至伫咧闹离婚，这就是执着，这就是无开窍啦。较早人是男主内，阿女主外，阿干翁婿伫咧赚钱尔，所以查甫人伊是一家之主，应当爱负起着家庭的一切开支、一切责任。但是即阵啊，女性铺头。女性有的是比翁婿较好赚钱，既然女性选择要上班赚钱，就两个人爱公平去公平对开，一人出一半，就去做家庭的支出。有出呢，则各人提起，各人欠家庭事，翁某代啊，那是为着钱在咧欠分，这是真硬气的代志。那是小看和对方来骗一个，这原来是无所谓。翁仔某是以感情和好为第一，那是为着支出这个生活费用在咧斤斤计较，那是继续一直闹落去，感情一定会破裂。将来是要安怎样啊去买厝？将来是要安怎样啊去合财产？既然是翁仔某，都要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互相疼惜。何况恁原来是知识阶级的一分子。恁会当熟悉，会当恋爱结婚，这都是缘分。所以讲，恁应该爱知足，爱受这个缘兼受福。各位听众朋友，咱即卖时代吼，真正是无同款啦，已经唔是男主内啊女主内时代啊。较早时代比较得较单纯，即阵的家庭甲婚姻啦，会愈来愈复杂。
若是计较心，先计较重，过头固执。

得到偏激，每向互相吞吞甲烧尿，即甲尾啊吼，拢会行到无落烟纷飞离婚的地步。希望大家唔通将结婚离婚，甲当作是囡仔伫咧办公室啊，嘛唔通当不当就要离婚。除非讲忍无可忍嘛，感觉讲做伙都真艰苦啊，感觉对方都真讨厌，感觉对方都一无可处。在这个时阵啊，才承认讲较早的选择忍唔到去啊，较早的目睭去哦，零零忽然换去啊，较早的头壳拢装歹去啊，较早唔是恋爱成熟再来结婚呢，是因为恋爱才凊彩结结的，所以讲这阵再来闹离婚。婚姻啊，是夫妻共同的经营大事业，成功甲失败，即双方拢有责任。所以讲，爱时常检讨家己，唔通将责任当中撒予对方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即马继续过来甲讲一段人生的小启示：失得钱啊，失得了，啊，侥幸钱记未掉。什么系叫做失得钱？失得钱，就是伊用不正当的手法，用无道德的方法去赚来钱，这就是失得钱。失得钱，失得了，就是讲你用无道德的方法所赚来钱，人我那用无道德的手段去摕你的钱，这个最失得钱，钱失得了。啊，什么是侥幸钱啊？各位，就是无爱行正路，专门去挑人，去共拐，去共骗，还是去共骗？伊所得来的钱，这叫做侥幸钱。侥幸钱敢记会条？过去啊，有真侪人故意一倒人的遐钱，然后才走去他乡外里啊，有一个走去到美国呢。啊，结果呢，伊走到美国的时阵，去互黑社会人知影，大家啊，我那烧钱给伊恐吓，烧钱给伊卡油。啊，到尾啊，伊甲人倒回啊一寡钱，嘛是去互人家提了了啊呢。啊，到尾啊，黑社会人士啊，一个提无钱到地下，煞叫人家拍，结果煞拍甲带性命。伊食老煞满身全全病啊，也冇人伊专门伫咧说教，害一寡爱跋筊的人啊，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结果这些人啊，敢有较好买？嘛是菜顶食菜，啊菜家亡啊。有的人是去用台戏，啊，有的是去用用钱甲单戏，也冇人专门利用人家境困难，用种种的方法去卖人的查某囝，啊去卖肉，连十二三岁查某囝仔哦，伊嘛强逼人去谈啊呢，结果这些人敢有较好个？这些人有的是去互人管，啊，有的是伊的子弟啊，到尾啊正两倍，有的是连家己的查某囝呢，嘛先煞落海落掉。各位听众朋友啊，失得钱真正是失得了，侥幸钱啊真正是记未掉。咱甘愿行正路，慢慢啊赚，啊慢慢啊存。人讲都爱拍铁啊存，唔通磨自存。你该看人伫咧拍铁，踮咧拍铁啊，拍一下存一丝啊，救未倒转去。啊磨自存都无同款啊，磨自真软，小可甲扭一下，伊就撑真长。但是一个放弃，扭一下就搁扭倒转去啊。有当时啊扭一下较大，才扭又长。所以失得钱甲侥幸钱，都好参像一个旧麻子同款，真正是记未掉啦。各位，你讲对无？感情是世界上上界平凡的果子啊之一。每一个人拢捌食过甘蔗，甘蔗有白甘蔗，啊嘛过乌甘蔗，甘蔗无双头甜，即咱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讲，咱伫咧食甘蔗，爱会向倒食甘蔗。阿咧在当愈食愈甜，那是未向倒食甘蔗，愈食就会愈歹食，就愈无味。咱的人生啊，有当时啊，好亲像是伫咧食甘蔗同款。人生有真侪代志，无法度通两全其美，有好的啊，嘛有歹的。有真侪人一少年得志，食老却是老歹命；，嘛有真侪人一少年堕落，食老却是轻盈阁好命。有人以钱真多，却是财穷心弱，时常伫咧破病；也冇真多人以真善恰，却是伊无病痛。人讲人生啊，人生真正是真歹比拼。所以讲，咱爱会向知足，咱爱会向倒食甘蔗，咱都爱好老好命，唔通老歹命都着，都爱好伊身体好养养，千万唔通财多心弱。
人讲始皇帝。

唔得得话吸食，钱多身体无用，煞变成目睭金金，啊人煞上重，看会到啊煞食袂到，这是干哪？加大眼，啊，看会到，佫用袂到是变眼头。虽然人生是海海啊，慨慨啊，有时免伤计较。有一天啊，咱目睭若是来客气啊，三寸气若是断，这个时阵啊，啊，好汉又佫在哪里？啊，英雄又佫在何处？有真侪人伊甲我讲，甘蔗无遐多通上头甜。人生无法度通两全其美，所以讲伊真知足，伊会晓笑言、笑福、布施，安尼伊的人生啊，嘛是快快乐乐、圆满的一生。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无？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建文伫遮，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三龟百宝丸，一个即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的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正好记，希望朋友。那要来询问的，才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今麦我来个讲跋筊的四句联。跋筊为着要赢钱，大家跋筊迷迷迷，一见鬼鬼气离家来，无啥物输赢，搁再来。麻雀一枪是过一枪，恁兜啊六煞换白鸡，客子帮提来比大细，其里麻雀嘛正好意。军事枪来机马炮，三兵三卒卒啊威，伊甲头晕兼目暗。算算的大家拢输钱，输赢的较巧已经落跑，只剩娇滴还搁伫咧伊。有人跋筊输业倒，有人跋筊家火无，有人倾家兼动产，有人。

人离婚某也无，顶眉拔脚这千惨败，修卡洗手这上应该，就是好运也盖济，甲尾啊同款妥妥妥。生理头路爱好好啊做，翁仔某好好这头一层，翁赚某钱强艰苦，甲尾啊一定会大赚钱，美满的家庭人欣羡，夫唱夫随到百年。九百年啊，九百年，这是跋筊的四句联，讲给大家参考。

个肝病吼会传染，即咱大家都嘛知。那根据着卫生署一个统计吼，咱台湾人平均啦、每五六个人都有一个人会去得着肝病。肝病啊，那是西医啊，是分作 A 型、B 型啊、甲 C 型的肝炎，然后进入肝硬化，啊再进入肝癌。咱台湾人啊，敢那一年哦，都有二三十万人啊，因为肝癌来死去过。其中有三万几个人是因为肝病、肝硬化来死去过，真正吼、哦、听起来有够恐怖的歌。咱空气的污染、农药的滥用、地下水质无好，包括卫生咱注意无够，这种是致癌的大因素。咱科学即马愈发达，癌症往下愈来愈严重啊！个空气啦、水质啦、包括农药啦，这三项物件，唔是人人拢有哈多通去甲控制、甲预防。唯一有哈多去做嘅，就是环保嘅加强，啊，甲国民道德嘅提升，以及卫生观念嘅重视。有毒嘅粪扫唔通乌白倒。那是有毒嘅粪扫要乌白倒啊！这不但啊，爱当当该处罚。我那吼爱禁止无道德的企业卡停业，那必要的时阵啊，爱查封掉因的财产来赔偿百姓的损失。也唔过这个工课啊，都爱廉明有力的政府才有哈多通办的效果。咱普通的百姓啊，只是重视饮食起居，包括足球都福利。为着要预防着肝癌，咱要食的水啊，都爱过滤，爱搁再过滤，尽量爱。食迄啰检验有合格矿泉水、青菜、水果啊，都爱甲洗洗好清气，爱预防着农药毒。咱尽量啊，爱用卫生碗，也那无得用卫生滴，啊那无得用卫生的汤匙啊，来预防着肝病、肝炎的传染。咱一个人来得着肝病，都伫咧可能啊哦，咱绝对唔通阁好这个肝病，一个阁再传染过一个，咱唔通好肝病啊，阁一直传染落去阁。所以我看到电视报纸的报告吼，讲咱台湾人伫咧一年的当中，敢若死伫咧肝癌的当中，都三万多人以上。其他的人啊，虽然即阵无肝癌，但是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会去得着肝炎过。这款的统计啊，真正吼是使咱心惊胆吓。因为 B 型的肝炎啊，会变成慢性的肝炎，一慢性的肝炎啊。各有 C 型的肝炎，甲 A 型的肝炎个 ，A 型的肝炎甲 C 型的肝炎嘛，那是无赶紧甲治疗好以后的患者，唔免外久啊，都会变成肝硬化。啊，肝硬化那无甲治疗的话啊，都会演变甲这个肝癌的现象。肝癌的初期啊，啊，佫袂感觉真艰苦，敢若会感觉讲人真忝、真酸，腹肚会胀胀。但是若肝癌来到尾期的当中呢，这个腹肚伊就会胀水。吊甲真大真艰苦，好亲像是吼，吊甲用要劈开共一半个，有当时啊吼，阁会吐血哦，嘿，真正吼是真可怕呢，是真恐怖一种病症个。各位听众朋友，咱平常时的当中肝一定爱顾，咱家己身体一定爱甲注意爱甲定时，身体若无注意无定时，万一啊，那是互肝症肝硬化。因变甲肝癌嘛，有当时啊，对造成了家庭的不幸。曾经我的服务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您家多多利用。

即卖吼，咱来讲一段狗仔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我那真好听，请大家吼赶紧报大家来收听。在咧清朝时代，乾隆军的时阵，山西省啊南门外有一位孝子，伊的名叫做周文秋。周文秋伊平常时对待士大人是真友好。确实因此的家境是真清寒真善恰。虽然周文秋已经是十九岁了，但是还阁要未娶某。周文秋伊八岁时阵老爸就来死去啊。伊的老母啊是安尼含辛茹苦请养伊长大成人。即马周文秋已经是十九岁啊，也已经长大成人啊。可是周文秋的老母啊身体已经是真衰弱，时常伫咧破病。周文秋伊是非常的关心，伊关心因老母的身体。可是伊的家庭是真善恰。干那要食一顿啊较好哩啊，都已经无可能啊！即款的情形啊，那伫五六十年前、四五十年前，有真侪人拢体会得出。那是有菜脯含几签汤食，就算袂歹咯。卖讲迄个时阵是清朝的时代啦，一直甲有一间周文秋的朋友啊，送伊一只狗母，这只狗母啊也已经有心啊。周文秋啊，伊就甲伊老母讲。你的身体是真虚弱，听候这只狗母啊，那是生狗仔囝了后，这只狗母呢，我才吼抬来炖补给你吃。听讲狗肉是真补，因老母即马听到因囝讲要抬狗炖补给伊吃，伊就甲伊的囝讲：哎呦，戆囝的呀，狗啊是有灵性的动物呢，狗啊会顾厝呢，狗啊伊来看到主人吼，佫会摇尾呢，有真侪狗啊吼，真守忠守义，会保护着主人呢。我的身体啊，虽然是真难来讲，但是叫我吃狗肉，我不忍心啦。在那一天的暗时啊，在睡的时候，周文秋的老母啊，梦到有一个老妇人人手牵七个囝来跪在伊面头前，要求文秋的老母都要救因的性命。文秋的老母讲：“我是一个妇人人，我要哪有迄个能力通好救恁的？”迄、那个老妇人人讲：“有啦，干那你有法度通好救阮娘娘啦。”有时过天光了后，文秋的老母伊看到迄只狗母啊，也已经生七只的狗仔囝了。伊心肝啊伫咧想，莫非昨暝所做的面梦，迄、那个老妇人人就是这只狗仔心呢？啊，七个囡仔是毋是七只的狗仔囝呢？伊赶紧将昨暝所梦到的代志来讲予伊的囝文秋啊听。伊劝文秋啊唔通抬狗啊。文秋爱讲哎呦阿娘，凡事啊凡事啊是你身体较虚啦，心肺无够啦。人伫咧讲日有所思，也有着所梦。你甲看，亲像讲我身体痒痒哩，我都袂安尼乌白面梦啊个。少年人啊，拢比较得较铁气，较唔相信这套，唔相信是非，唔相信。伫迄一面啊，伫咧困的时阵，换文秋啊，伊梦到啊，伊梦到有一个查甫人牵一个妇人人，佮牵七个囡仔来找文秋啊咯。迄、那个查甫人伊甲文秋啊讲：“文秋啊，你会认得我袂？”文秋啊，甲看一个较真的讲：“会、欸、啊，你是阮老爸啊。”文秋的老爸讲：“你的认得我上介好，要那安尼，你千万唔通抬狗母甲迄七只狗仔囝。即阵来徛伫你面头前呀，就是迄只狗母甲迄七只的狗仔囝，因为是迄只狗母啊，就是你顶世人的老母。”文秋啊，伊感觉真奇怪。文秋啊，伊讲：“啊，我顶世人的老母，要来出世做狗仔的。”伊老爸讲：“这男的讲起来是话头长，这吼是因果循环的报应。你顶出世的老母啊，就是半路去出家，一下发为尼，后来身体虚弱，食菜食未清，听人伫咧讲食狗肉进补，讲食狗肉身体就会养。”你顶出世老母啊，都、就是破戒去食着狗肉，伊不守清规，所以讲伊死了后啊，被拍落去阿鼻地狱。换伊爱出世做畜生，做狗啊红台，下台讲会来出世，互伊顶出世的囝一次，你阁想要甲抬？所以今仔日我特别甲你托梦，希望你啊唔通抬狗啊，才袂去受到报应。有时过天光了后，文秋啊，伊感觉真奇怪，伊就将昨暝所迷茫的代志来讲给伊阿娘听。因老母讲，人生其有啊，唔通生其无。我大生迷茫着，啊，即马换你换那梦着啊，咱以后那是好好饲一只几只狗啊。打一声嗨啊，人都强强，你食袂饱，即马就搁饲只狗仔囝。但是文秋爱想讲。

家母是一定出世老母的，啊，这个狗仔仔都袂输甲亲像伊兄弟仔同款，所以讲我那尽量在咧甲照顾。伊直甲有一工门手啊，伊要出门做工课啊，正奇怪代志发生啊。七只狗仔仔有三只来扎一个门口哩，有四只对门手啊的裤脚甲夹条哩无爱放。门手啊，伊感觉正奇怪，普通时都唔捌安尼哩，今仔日是安怎样呢？所以门手啊，伊就讲，啊，你是无爱互我出门去做工课是无？七只狗仔真有灵性，好亲像是会用同款个。文秋啊，一连三三摆要出门，拢去互狗仔甲夹掉的。文秋啊，伊想袂出原因，只好规气卖出门做工课啊。因老母讲，咱一工若无出门做工课，这也无要紧，咱会使来去买一罐野菜，来去掘一罐这个山芋仔来食。文秋啊呢，伊就举地头，准备要去掘芋仔。在这个时阵，七只狗啊呢，佫会带路，一路啊，好亲像是真欢喜。狗啊是安尼会飞，哪走骨哪歪头，看文秋啊有对来无？那是离乡去头远的时阵，迄七只狗啊呢，佫会停伫咧等文秋啊。有时行到一个山边的时阵，七只狗啊对山边的所在一直呕一直飞，哪呕是哪飞，哪看文秋啊。这款情形就敢那亲像叫文秋啊吼，用地头爱落去掘看咧。文秋啊，伊想讲好，爱我掘，我就掘看嘛咧。才掘差不多三下两两，就听到响着一声，敢那亲像去掘到石头同款。文秋啊呢，伊将土甲背后开了后，伊发现有一个瓮啊，拍开一个看，吼，内底拢白云。文秋啊，伊想讲，伫荒郊野外的山边，有这款的白云，莫非这是天意要帮助我嘛？是这七只狗兄弟有灵性，甲我斗三工的嘛？伊白云都摸了呀，都倒转去厝的，来讲给伊老母听。伊老母原来想讲，这是天要帮助伊呢，是这七只狗啊呢，甲狗母啊来相助的。今仔日这狗啊，才会带文秋啊去挖这红的白云。文秋啊，就自从得到这白云了后，伊对待伊老母更加友好，对待这狗兄弟啊更加疼惜。后来文秋啊，伊带吴元月因查某囝吴金为妻，伫山西省啊开一间杂货啊店，生意原来真好，一家大小啊真和好，真幸福个。所以我伫只奉劝听众朋友，咱唔通乌白食狗吧，因为狗啊真正有灵性，真正会忠心救助。

有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在问我说，曾建文了、啊、你的六根草是在吃怎样的，好像听不清楚的款，我现在又心中跟朋友说一下，我们六根草、哦、是在吃降火气的火气啦、哦、有很多朋友说、啊、我最近气、哦、化会浮气化还会静啦，吃肉吃东吃西吼、哦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时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红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看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即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啦，伫咧洗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是咧降火气的吼、哦。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

你嘛食六根草，哦，啊，脾胃迄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迄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搁会加费时啊，还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

哦，常常呢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啊呢。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面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样啊，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多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哦，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哦，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人讲众生啊，行果；菩萨行因，因果因果。那种什么因啊，就会得到什么果。咱人啊，所种的因啊，有的是来世报，也有的是现世的报。即嘛吼，曾经文来加讲一段真趣味、真实在，嘛真有劝化作用的温因果故事。伫咧较早吼，有一个生理人。那么这个生理人，伊的脑筋是真好，伊的脑筋是真灵活。人伫咧讲啊，入山都爱看山势，啊落海爱看风势安尼。这位生理人啊，伊正个运用做生理的手腕甲技巧，伊的观察时势变化，甲当时社会百姓的这个需要个，所以因此啊，伊做生理的当中啊，一本万利，伊都赚真侪钱。那么这个生理人呢？伊嘛有修这个五戒哦，伊袂去偷盗，袂去抢人，袂去害人，还是邪淫。伊嘛真守财，伊唯一的大缺点啊，就是袂向布施，袂向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伊时常啊交代伊的囝讲，咱好不容易啊，才剩这呢侪钱，咱都要将这钱啊，改过好一条，唔通乌白甲开出去。会记哦，那是有黑箱啦、尼姑啦，啊，那无就多读书来咧化缘，你都唔通分互因。就是讲有乞丐来一个分，你我那也唔通分互因，因为这些人啊，家己啊，安尼要食唔讨叹，因无钱通好用，这死好啦。各位听起来，敢真是足有道理的，所以讲伊个囝拢应好啦，拢一切遵照着因老爸指示甲交代过。事实上，伊个囝嘛唔知讲伊个老爸存偌济财产过，伊老爸啊，我那真古锥哦，老趁钱啊，嘛一直伫咧买金条，伊足足啊，蹲有五暗光的这个金条过，伊就将这五暗光的金条呢，偷偷啊吼，藏伫咧后花园的树啊卡，伊拢无爱讲。所以讲，伊个某囝呢，嘛拢总唔知影得着。伊感觉讲吼，伊欠真侪钱财，伊是真得意个。伊无想着讲啊，人生是无常的，无常的变化，虾米人都无哈多通去预料。一直到有一天一出外去讲生理个，结果啊，出去互人抢，连性命我那煞无去咯。常常发生的代志哩，伊无交代个一句话，无交代个半句话个。伊所带的金仔呢，某囝拢总唔知影。但是啊，各位，因阿哥真好嘢，伊个某囝阿哥真享受伫咧过日子咧。即马我过来甲讲这位生理人啊，伊即马一个死了后呢，因为伊在生的时阵啊，伊有修这个五戒，伊无邪淫，伊无偷盗，伊无骗，伊只是未向行善布施而已。伊有修这个五戒，个有修五戒啊，就会当个出世做人啊。那么这个好嘢生理人呢，伊来出世伫咧一间贫民窟。也会使讲是乞食装得着，讲起来我那真奇怪。自从一出事了后，伊的老母呢，便也带伊去乞共本，拢分无。因都爱偷食人饲猪的粪，伊的老母啊，便也囡仔甲囥伫厝内面吼，伊老母来去分，伊老母去分的当中就分有啦，连烧煞，气几啊十遍，拢是这款的情形个。因老母心中就伫咧想。我一生都伫咧歹命，啊生到这个囝，佫比我较歹命啦。这个气掉啊，就将囝佮赶出去个，大一声嗨啊！顶出事是大生理人，因为一顶出事袂用行善布施，即出事煞变成一个乞丐囡仔。这个乞丐囡仔为着要生活，为着要顾伊的腹肚和胃腰，伊就一世界往哪去给人分个，也唔过啊，一世界拢总分无，伊拢总崩壁，伊只好偷食人饲猪的粪个。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了。这个乞丐囡仔，我那十二岁啊，哥，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囡仔呢，伊本来甲一个大厝体，这间大厝体，也就是伊伫咧顶世地人的厝哥，厝内边的囡仔呢，拢是伊的子孙啊，哥。这个乞丐囡仔，伊感觉讲这间厝啊，真熟悉，内面的一切啦，伊拢感觉讲真知影，同款都对。乞丐囡仔呢，伊就徛伫个一顶出世的厝，伫咧甲人分钱。确实啊，顶出事，伊有交代伊个囝讲，那是乞丐来分啦，你千万唔通分伊哦。有时只个乞丐，拢是唔讨唔贪的个，分无这嗜好啦。所以讲啊，这出事啊，伊同款我那甲因分无钱，伊心中是真唔甘愿。伊徛伫咧一顶出事的处境唔愿走，一顶出事的子孙啊呢，这个气掉啊，煞甲拍着着，真正是因果循环的大悲剧。

在这个时阵呐，佛祖慈悲咯，佛祖才牵化一个老人向乞家顶出世的子孙啊讲，恁唔通搁甲拍咯，这个乞家是你的老爸，是恁的阿公来转世呢。佛祖所化的老人啊，才将过去的一切啊来讲，予大家知影个，先算做实地印证甲教化。佛祖所化的老人伊就讲啊，恁呐唔相信呐、啊。恁即阵啊，带这个乞家入去恁后花园，这个乞家伫顶出世啊，有带五红的金啊。伫恁个后花园的内底啊，带伫个什么所在啊？这个乞家上在啦。有时大家听到安尼，拢抱着半信半疑，嘿，敢真正是安尼？看到有五红金条的分享啊，就安尼就带这个乞家入去后花园。真正一个滚落去啊，正正有五红的金条。这个时阵啊，迄、那个乞条，迄个乞家看到安尼，伊放声大哭啊！伊即阵打后悔啊！伊我那知影讲因果循环的厉害啊！乞家才十二岁尔尔，伊的子孙啊呢，是要安怎样啊教伊，要安怎认伊的？乞家伊想讲，这是因果，伊无福享受咯，伊只好啊，搁流浪落去做乞家。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故事吼、哦，不管是不是有事实，咱人生。在世是无几年，也是较慈悲的有较好啦。人一个讲啊，死者是便有福，何况人生的结束啊，是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若要期待有好命运，也只好啊改变自己。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黄蓉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咱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针，进几桶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明明讲真嘅门伫咧讲到事实啦，敢若袂共骗诶款啊哩，有人拢会买等于食，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袂歹吼，啊喙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空，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蓉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啊，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蓉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到一个月哩安尼。

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了呢。吼、哦，你都一摆吼、哦，食六粒至八粒。你若讲再过六十岁时阵吼，你甲食六粒。啊，若讲有七八十岁吼、哦，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八粒，啊，只有三顿食。吼、哦，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里里落落。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黑交流安尼，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也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找曾建文助文。

咱时常听在咧讲，人生海海啊，开开啊啦，来康康啊去嘛康康。各位听众朋友，那徛伫个有相有形的去甲看，人生真正是来康康，去也康过，只是加穿几领衫，加扎一罐银纸，甲一副棺材，上盖有福背，往生陪一领，一个带落去甲烧落去，剩骨头甲骨头虎尔，真正是来康康，啊去嘛康过。但是啊，那徛伫个无相甲无形的去甲观察起来啊，都唔是来康康，啊去也康啊哦。一个人啊，来出事啊！伊弯弯弯，一个路途哥，外表看起来啊，赤身裸体哥，大家拢同款，大家都嘛康康啊。但是那徛伫咧无相无形的观点去甲看，每一个人伊来出事啊，伊所带来福运啊、福禄啊，拢总无同款哥。所以讲，都有人真好命，冇人生做真歹命哥。每一个人的福禄啊。伊当中无共款，这就是一定是敌人的时阵，伊所种的因，这出事啊，伊就得到啥物果果。即嘛，佮讲一个人，伊要转去的时阵，伊外表看起来嘛是当中共款果，但是啊，咱看袂到的，真正是大不相同哦。所以你甲看，有人炸转去的，是一大堆的这个功德。道德包括自身，有人是炸一大堆的罪恶倒转去过。咱这出事所做的因，也就是后世的人所结的果果。所以讲，咱这出事的人生，未使结海海啊，万唔通结开开啊，未使讲阿来啊康康，阿去啊康康过。咱这出事啊，都爱极力去修，去正善因。上界好的是修甲。依佛同在个，就是人间要来到人间啊，我那是下愿发愿来度世。参像讲过去的观世音菩萨，佮亲像讲即卖的正言法师，你甲看过，因的愿力看有偌尼大个，因伫咧人间所做的功德甲道德，拢是佛菩萨的愿力。各位听众朋友啊，趁早把握住咱的人生，加做一寡功德，加修一淡薄啊道德。加做一寡善事，要按呢，咱的人生观才会变成有罪恶的空。所以尊敬们直接祝大家会当依佛同在，灵光成佛，做祖成菩萨。咱不是听人在咧讲，你就是顶世人烧好香啦，这世人才好命，才出到遐尼好、遐尼高的子孙呐。也因为这句话，所以讲即马有真侪人啊，买香拢买上介好的，买上介贵的沉香来伫咧供养过。伊唔知讲香是代表啥物会，伊嘛唔知讲拜拜是伫咧拜啥物会安尼。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香是香的，香就是代表道德。咱一个人若道德做了真好。

伊个人啊，伊个名拢是芳个歌。啊，咱一个人若是道德做了无好啊，就会变成臭人，连伊个名嘛变成臭名。所以讲，咱普通时点三支清香伫咧拜佛供养佛，咱第一支香啊是伫咧拜佛发精，咱个心。要以佛会当同在，咱都爱有佛心，咱都爱有佛的道德。那么第二支香，第二拜啊，是因为啊，咱以佛同在啊。所以讲，咱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拢都爱行善。咱的心、口、意，拢总爱正清净、正清气。嘴啊，时常爱讲好话，身躯啊，爱做好代志。连咱的思想啦，甲这个意念啦，拢爱有善念，绝对唔通生起恶念过。那么第三支香，第三拜，是伫咧拜讲咱决心要学佛菩萨的道德。过去是胖的，现在嘛是胖的，一未来啊更加胖过。过去啊，现在、未来道德拢做真好。所以讲，人一个讲，你过去就是烧过好香啦。即世事当中，才会出遐尼多的好家。孙，即系遐尼啊好命个，即句话就是伫咧讲，你过去就是道德做了真好，即世代人嘅当中，即出世即系遐尼好命，即系出遐尼好嘅子孙。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烧好香，都爱会晓吼去做好嘅道德，去做好嘅德行。过去、现在、一个未来，早起时啊、中昼、暗时，拢烧好嘅德行。一那安尼，咱嘅命，咱嘅人。都是香的，咱真真正正吼，以佛同在。

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呢，我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就对，哈、哦！啊，凤阳三桂百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哈、哦！凤阳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就对，哈、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哦，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都安尼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那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真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唔不只给朋友。

你先买一罐吃吃哩，吼、哦，吃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块，专门吃降火气。若要主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这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尾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呀、啊、来呀、
2: 啊！您今嘛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

0: 家好，我是中华溪州乡长候选人吴婉平。阿平，新溪州新选择，婉平做乡长，要让咱溪州更加水、更加好。吴婉平也会跟咱的陈素华馆长做伙打拼，让溪州更加进步。十一月二八，拜托所有好朋友给咱投邮票。中华馆长陈素华，中华溪州乡长吴婉平，阿平，给你拜托。
1: 感谢，谢谢咱的来自溪州乡的乡长侯三林吴婉平。为什么要先跟你讲吴婉平呢？因为咱的吴婉平啊，出去一步一针一针去拜访，结果拄到一个咱的听众朋友，哇，这个、阿姊吼、哦、穿一件红衫，这个啥，乌豆红的水衫，啊，加这婉平安尼来翕相，这个阿姊呢，伊的这个正手，佮挂一条金细细的黄色的佛珠，阿姊。第二个婉平来讲卡称，因为伊无搞讲你什么人，讲讲阿姊拄着你的听友呢，泸州的嘛，你的溪州的乡亲不是泸州，泸州是盐味池啦，吼阿祖啦，我读甲无歹啦，阿溪州就是咱的吴婉平乡长要当选，正好咱这民意代表出去选举，然后拄着听众朋友，会用安尼翕相倒转来，通通是好代志，好事。嗯，赞的。所以听众朋友，咱的卡列嘛是真快啊。咱的这听众朋友，你若拄着讲啊，这什么人？不管民意代表，你是谁无是谁，比如树林报道陈贤伟啊，啊这熊山新义咱的洪建义啊，中正网噶咱的马玉文啊，中山大同有咱的这个颜若芳啊，你拄着是这个台北市丹文山金密白沙简书培讲来翕只阮阿玲看。一个传到你阿玲姐，我嘛足欢喜啊！这个叫众生的面相，众生的随面，咱的这个听众朋友，拢是阿玲的好朋友啊！我不一定大家拢会记得恁，不一定大家拢见到恁，不一定大家拢当甲恁翕相，但你若甲这个民意代表翕翕，因传互我。欸，我嘛谈到啊，对不对？所以亲戚卖计较，有闲来坐哦，有闲大家来，安尼笑笑笑笑啊，对，谢谢，感谢，阿妈希望你会记，中华溪州乡的乡长，婉平婉平，动算动算，阿平阿平，动算动算，哎，对，谢谢啦，听众朋友，足侪人来俄罗讲，迄饼真啊足好食。嘿，阿孙的自从要吃你这饼，拢无爱甲你讲要麦当劳，阿妈无甲你讲阿妈我要吃薯条，就爱吃一盖甲你塑一包。伊讲阿玲，啊这吃这要紧，我未要紧，真好吃啊！这囡仔都要甲你吃，你也赚到啊！感恩咯，啊当然嘛做这样，我你敢袂当叫伊做数诶？一定会使哩！我即马是甲人拨人的物件来卖，我若讲今仔咱就量足济。啊，咱就讲个歹听，食因吼，咱的听众拢真爱食，大高官，我就讲无你甲做一批素的，纯素的，安尼我就讲会到。哎，咱即马无遐多人咧，一盖做拢爱几啊万包，我不咧行情啦，过来这足歹赚。我甲你讲，这饼无利润的，你不爱信，不爱信我嘛无遐多。啊，但是我讲这叫做结善缘，我嘛甲菩萨祈愿，我讲要甲大家结善缘，希望我会当开发一寡无同款的产品、好的物件，会当甲听众朋友结善缘。虽然无啥物利润，恁家讲啦，买一个咸饼有啥物利润？你甲我讲，你去企业甲问看，买看这有利润无？头家甲你爱互你听。不过真实的哦，你若讲食一般的饼一尺寸的，你来找我。无即个代志，一般食啥饼拢会一尺寸做济。我甲恁讲，我拜六毋是去进香吗？啊，真济人当作我昨日过去进香，无啦，阮的进香一工尔，拜六一工啊尔，拜六一工来回。那听见朋友，即、這个去进香啊，我都发现讲车顶当然嘛有人会卖饼，对无？有人卖物件，我甲讲卖啥物南瓜子的饼，随食随一尺寸，爱着试食，你也袂当讲伫车顶，咱无爱共提，无爱共提，敢若足歹势，啊咧卖物件，你敢若甲食一喙的即个啥物南瓜子的饼，食一个随一尺寸一喙的尔。足厉害，所以为着我的声音要好，为着我的声大，因咱一尺寸的人，你的声大，拢会浸在这声内底。所以你知道做这样无声，做这样少声，做这样常咧酷酷少，常咧拿喉听，可能是你有一尺寸，你家唔知。像我即、這个阿辉啊，我家己唔知。啊，再怎讲，原来咱的即个声大，长期浸在小。

酸水里面，所以你吃什么东西，尤其吃糜，一定不能一吃酸，你如果一吃酸的人就不能吃糜，吃糜线糊还是说吃这个鸡，如果一吃酸你千万不能。再来你如果吃那个饼，吃那个胖，吃那个鸡卵糕，会一吃酸千万不能。吃麻糍如果一吃酸千万不能。喝茶米茶喝咖啡，喝豆喝米喝如果一吃酸千万不能。你外口做者米阿糊啊，是做啥米茶？迄啉落呐，一吃酸，万万不可啊！我紧甲你讲，谢谢哈，当感谢大家，有来甲咱高官，有甲咱娱乐，谢谢大家啦，感恩啦吼！但是听见朋友，当然你要买啥，拢是你的自由。有下应你就买，有下应你就炖，啊无下应的咱无勉强吼。这大概是民主自由的时代。好，今来报告新闻吧。今仔真侪代志爱讲。今日是拜一，新历六月初一，旧历四月十六。阿玲啊，连续加数加四天，今仔日开车啊吼。那么今日至少拜祖先忌和订婚嫁娶。日子真水，适合开市，像着上市七岁，这是日子方面。明仔是拜二，新历是六月初二，旧历四月十七，旧历四月十七呢。日子无通水，像着上古六岁，嘛甲你报告旧历的四月份啊，真侪王爷生日，所以一四月进香团足侪。你怎讲游览车？阮这边是去进香七台车。即卖游览车我抢钱呢，嘿游览车司机的素质都差有够济，嘿游览车司机呢，咱想讲要哪个讲呢？真正，所以我们听这名。